0: 作品，那要去查很多的资料的啊。那现在有了这个国图的海量的这个图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源汇聚起来啊，不管是我们管理的还是说社会的资源啊，有这么一项基金啊。而且我们所谓的学者和这个我们的手艺人啊，他一部分是研究图纸，一部分就是埋头做这个烫样啊。那他其实两者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少，那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平台啊，也可以更好的去交流啊。而且这个也是一份鞭策吧，是提醒我们要更好的守护好我们手上的手艺，传承下去。
1: 就说到这个样式碟，其实还有一个故事跟我们大运河有关，就是它是从南京然后顺着这大运河然后一点点漂流到咱们北京来的，具体什么传说呢咱们后边再说啊，咱留一小扣子。那想问我们这邱老师啊，这老一辈常说这个样式碟家族啊是执掌了咱们200多年的这个历史，那八代人连着

0: 为啊工部营造所的长班。
1: 我们手上出来的这些美妙的东西，最最要紧的就是要照着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做，差一分一寸都会墙倒屋塌。
2: 我们雷家做人的规矩八个字，叫做忠孝节义勤廉谨慎。
0: 他是谁啊？良久的副手。良久啊是内府造办处掌管这个营造技术的。不过呀，为了不让他抢风头，处处在压制这个雷发达。雷发达呢也不恼火，就是啊尽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再有一次太和殿举行上梁仪式时啊，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御赐官职。从此啊这雷发达就算在京城扎下了根儿。原来呢看不起这个雷发达这个良久啊，看到雷发达的精悍手艺特别佩服，改变了看法。后来俩人呢愉快共事呢，通力合作，在以后的工程实践中呢，于是呢这个良久啊虚心向雷发达学习这个烫样制作技艺，请教烫样的制作手法。当时这个雷发达呀毫不隐藏，锦囊相授，这就更加使这个良久啊悔恨自己的小家子气，也开始呢毫无保留的和雷发达探索了建筑工程问题，传授自己的心得和技能。在这个梁雷两家人的皇家建筑工程实践中呢，就为了工作方便，有依可据，就是常把一些啊皇家建筑的相应的规格和建筑这规范就写下来了。这种建筑规范写下来以后的做法呢，被后来的就是继承者啊所沿袭。样式长样的官职呢并非奢求，样式雷建筑世家名声的打造，也是这个历代雷氏家族掌管者的辛勤奋斗的结果。
3: 其实这挺难的啊，过去都是科举制，你当了这个举人进士以后才能当官。像雷发达这样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这种艺人手艺人，我当了官了，虽然说是工部的官吧，这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咱们能传承下来也是需要这种真正实打实的这种技艺的啊。那李老师，您从小在这个手艺人和非遗传承人的堆里长大的啊，后来又经过这个金光洞兔爷的这个传承人林爱杏老师的引荐，中间呢还有邱老师从中牵线撮合，才正式的拜入这个咱们样式雷家族传承人于正勋老师的门下，学习这门手艺。那先生有没有哪一个讲了无数次的口头禅这细节，您到现在做这个烫样或者其他手艺工艺的时候还会下意识的想起来呢？
4: 其实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糊弄，不能糊弄。而且包括我们做这个烫样也是，就是不要着急，就是每一层都让它站住，所以这个整座的烫样才能站得住。和这个做人和做烫样是同一个道理。
3: 于老师就经常这么谆谆教导是吗？
4: 是，我师兄也这么教导我。
3: 哎，那邱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烫样制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于正勋老师学习这个手艺？
0: 当时呢跟老师啊是1997年民协举办啊民间工艺啊学习班。当时呢我呢到学校工作以后呢着重于学美术，当时就去学捏面人。
3: 您的正职是这个学校的这个美术老师？
0: 对对，教民间美术的。是吧。当时呢就看见于老师呢教这个模型制作。当时也不知道叫烫样了啊，因为本身呢我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特别想啊找老师学习学习。那时候就追到老师家去了。
3: 嘿，
0: 是吧。
3: 那老师一开始愿意教您吗？
0: 嗨，当时也说了，你会木工吗？你会？我没学过。后来老师当时呢也带了五六个学生。当时呢我呢就跟着蹭课去。后来呢老师呢就觉得，哎，你那么喜欢，那你就坐这儿吧，没事咱一块聊聊，一块学一学习。
3: 您一开始还是那个旁听的。
0: 对，我是知道老师哪天有课，
3: 嗯。

0: 我就赶紧就去，反正也进门啊。
1: 人家开始说
0: 老师嘛，
1: 说你这不是专职，你一个正职是老师，我也不正经教你啊。没想到您这诚意打动了于老师，
0: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民间工艺这个手艺这一块，就比较爱好这个。
1: 嗯，
0: 第一个呢，学的是北京四合院，
1: 哦，
0: 三进院子，是吧？
1: 那个不小了，这个。
0: 三进院，
1: 嗯，
0: 当时呢是按1:200的制作的，是吧？
1: 嗯，
0: 老师呢一看呢，哎。说有那点意思，
1: 嗯，
0: 完了呢，就说呀，给一块木板先学学锯，
1: 嗯，
0: 但是那锯我都使不好，
1: 没学过木工，
0: 哎，对你一是，他这个尤其什么线锯，
1: 嗯，
0: 我一拉就偏了，一拉就跑了，
1: 啊，
0: 就在老师吭哧吭哧就开始练这个，这个学锯木头，
1: 这真是从头学起了。

0: 张二那时候身体也不太好，心脏有问题，就是体检五十就退了，
1: 嗯，
0: 是吧？当时我们就在家天天去玩去，
1: 嗯，
0: 当时呢，老师做的是城六十六个呀，老北京城门，
1: 嗯，
0: 啊，那时候已经完工了，就觉得特别震撼，就想跟老师好好学学。
1: 他们这个屋里边摆得下吗？这么多城门
0: 啊？是，当时摆不下来，都落着，
1: 哦，
0: 是吧？后来呢，哎，从那儿开始呢。

0: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1: 可是呢，你要真正的用下心呢，去学习呢，那是肯定的，你得入这门，入这行。
0: 嗯，
1: 后来就等于老师这个五六个学生呢，最后只剩我一人了，
0: 嚯，
1: 你知道吧？也经过了三。

0: 术语。
1: 嗯，面对这么困难的这种难度，这李老师是怎么想的？就又让这个邱老师给您引荐到这个于老师的门下呢？
2: 哎，我也是就从小接触嘛，真的是对这个非常感兴趣，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冥冥之中的这个缘分吧。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从事这个就是非遗方面的，对，然后到后来的时候，而且我父亲他因为是手艺人嘛，他一直在做，他就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辛苦的，就不想让女孩就是过多的去接触这些。
1: 他是做那个微缩景观模型
2: 的，微缩景观
1: 的，
2: 对，
1: 跟咱们这探院略有不同，但是呢有大同小异的地方，
2: 也都是建筑啊一些这种。
1: 那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可能听了半天了，可能还是没有一个脑子里边一个具体的这个样态，说这探院到底是什么。那邱老师能不能用这个最通俗的话给我们大伙儿讲一讲，就是这个雷氏探院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做个好善有用之人。
1: 他这个东西是按照实际的图样，就是设计图纸，来制作这个一个模型，当时他就说这个模型它实际比例是应该跟这个图纸是一样的，是吧？
2: 它有比例尺，就跟那地图似的。
1: 对，但是呢，它很多的这个制作技艺方面呢，比如说吧，锅具，咱们现在叫锅具的。

0: 有，老实当样，没有现在的比方拿竹子呀、木头啊车一个圆棍儿，那时候就使高粱杆儿。
1: 哦，
0: 就是说量这高粱杆的尺寸跟它相似，知道吧？
1: 大概
0: 可以当柱子，梁的结构，知道吧？而且呢，以纸为主，
1: 嗯，
0: 知道吧？有的地儿。

0: 所以才凸显出这个手艺人的这个智慧，能在这么这种环境下，对，然后还能做出这么精美的作品，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1: 叹为观止，叹为观止。那您之前还做过比如说广告设计，开过这种首饰品牌，那后来是半路转进咱们这个非遗行当里面的，那学艺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您最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这个规矩，是真是半分不能糊弄啊，之后就成了您做其他这个公益
0: 或者其他行当的一个这种原则和底线了呢？嗯，对，就是因为之前不是做这个广告设计嘛，然后创建了这个首饰品牌嘛。那最开始的时候，这些都是要考虑到视觉效果优先啊，然后要比如说要迎合一些审美啊，包括要抓人眼球啊，要突出这种个人的这种特色在里边啊。其实到后来再接触到这个非遗，接触到这个烫样文化，那它其实就是 不管是一处波兔啊起教，它都是有规制的，你的不能凭你的主观审美去随意去改动，
1: 艺术都是相通的啊。
0: 嗯，对，然后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尊重遗存，忠于规制，如果你的创作啊跟这个考究精准上面有所冲突的时候，你要把历史要把这些规制放在前位。
1: 对，就跟咱们这书法似的，你看好多那个草书，咱不懂的外行人觉得人家瞎画，实际上人家真正懂行的都知道，这个从古至今人家章法都是一样的。
0: 对，
1: 我再怎么耍吧，我离不开这个草书百阙歌，我离不开这个章法。咱们做这个烫样，包括您做这个首饰设计，都是一样的。 我可以尽情的发挥想象，但是不能叫随心所欲不逾矩，是吧？离不开这规矩，是。
2: 当时皇家建筑的修建首先要选好选址，之后由算房丈量，内廷提出修建要求，最后由样式房总体完成，具体为确定轴线、绘制地面平样、透视图、平面透视图、局部平面以及透视图等，由粗到细、由大到小，设计过程中的图纸以及模具的制作严格按照比例制作。不过目前所知，战国就有建筑图纸，隋朝出现了模型设计，但到了央视雷的手里，有了更大的改进和发展。
1: 那说到这个规矩啊，我就 想到了咱们这个，在节目之前提到的这件事儿，这规矩是从南京，古代叫江宁那边传过来的。那么这段传奇往事里边藏着哪些规矩，哪些营造手艺相关的真实细节？哎，样式雷家族是怎么样从江宁到北京发展壮大，最后形成了样式雷的非遗传承文化的呢？咱们呀，下半段接着聊。
3: 我是陈佩斯。 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赶车，赶车，赶车，赶车，赶车，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

0: 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

0: 场。欢迎继续收听运河之上周播版，我是主持人钱月。今天啊，咱们跟样式雷非遗烫样传承人邱志刚和李季两位老师聊一聊咱北京城的样式雷烫样非遗传承文化。那节目的上半段结尾呢，我们提到了这样式雷啊，是从当年的江宁，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顺着大运河飘到北京的。这其中有什么故事呢？咱们接着请两位老师跟咱们聊。
1: 其实这个我有听过一些故事啊，就是当时这个雷飞达他来京的时候都已经60来岁了。其实算是就是老年北漂了，
0: 老北漂。
1: 对，他是因为他其实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就说招募这些这工匠，他就来了。他带着他的儿子雷金玉。那在这个历史上，其实有好多种说法。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雷发达他在这个店上边解决了问题，被这个皇上重用。然后，但是更多的也有说是这个他的儿子雷金玉。然后因为他一来到咱们京城之后呢，他做了一件特别正确的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儿子雷金玉送进了我们这国子监里边去学习去了。
0: 哎呦，
1: 让他去系统的去学习，我觉得他是非常有远见的。对，然后他去，
0: 真让他进去了啊，
1: 哎，
0: 作为一个
1: 匠人，对、
0: 啊，
1: 因为他学的多，从小就接触嘛，所以他就凭自己的真本事。因为你想，他刚到北京，他的父亲这个雷发达刚到北京，他也没有什么人脉啊。他过来之后，他儿子自己就考上了，就很厉害了。
0: 哦，
1: 然后这个也是到后期的时候，这个雷金玉能站稳脚跟，和他的父亲对他的培养有很大的这个关系。但是这个雷金玉呢，他也有一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非常的劳累，就是非常的辛苦啊，做了很多的这个作品，但是他的孩子没有培养出来。对，
0: 好，富不过三代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个到了他这一代的时候，等于他过世之后，然后他的孩子
0: 雷发达的这个孙子，
1: 对，但是他的妻子就是等于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啊，然后叫这个雷生成。就他是就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才3个月。他的母亲张氏就是把他抱在身边，他其他的这几个儿子都走了，就是都回老家了，
0: 南方那边，
1: 哎，都回老家发展了。他的这个母亲说，我要把我的儿子留在京城，我要继承，就是再继续学习。
2: 当圆明园在斗转星移的岁月中渐渐呈现，雷金玉的儿子雷生成也在母亲张氏的悉心照看下努力成长。作为一个母亲，既然已经酝酿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生命，那就为此付出全部的生命之力。分家后，张氏如何维系日常生活，在雷家的族谱中并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在多年以后，雷家后人为张氏所立的墓碑碑文中用了清苦之极4个字来形容雷金玉去世后这对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
0: 那现在咱们这个国家图书馆藏了近1.5万件的雷氏图档，就不光是有烫样，还有文档啊，占了咱们存世总量的3/4了。那您二位在师门见过的这个老物件里边，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老的烫样？您能给分享一下吗？
3: 老烫样啊，实际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国图，恭王府，还有这个故宫燕翅楼的展览。我们都去参观了，看过一些的老图样，
0: 就于老师手里边，于正勋老师手里边。
3: 于老师没有，有一些图纸，是翻拍的。因为于老师过去呢，在这个古建博物馆呢，从事这个修复烫样、制作烫样，一个工作，是吧？有一些很多的翻拍图纸，因为当时那时候的尺寸和现在咱们算这尺寸是不一样的。
0: 哦，
3: 知道吧？尺子也不一样，
0: 现在都用试尺，过去都寸呢，就这个那种尺。
3: 对，
0: 啊，
3: 老工厂老工尺，他带这种尺子呢，咱们现在不用了，你知道吧？但是呢，老师呢要换钻的时候啊，就说，你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换钻的时候啊，不要按他这上写的东西换钻。你得换算咱们现在这个尺子。
0: 对，过去说那关羽啊，身高9尺，这得多高了，是吧？
3: 好，
0: 实际汉朝那个尺子跟那清朝的都不一样。
3: 是
0: 啊，
3: 对。

0: 反而老师呢过去啊做了16个城门，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个故宫里的春秋亭，
1: 嗯，
0: 还有什么比如什么前门正阳门，是吧，箭楼城楼，
1: 哦，
0: 啊，就是这都包括这个16个城门里了啊，
1: 就现在好像都是手搓的，
0: 啊，
1: 是吧，
0: 啊，对，老师那时候还做了这个就是算圆明园的八角亭，
1: 嗯，
0: 是吧，都是恢复以前的，按照图样恢复以前的一些这个烫样模型吧，
1: 嗯，
0: 是吧，老师呢也做了很多东西，也是比什么哪儿来谁来了没准就送人了，还包括什么博咱们那个古建博物馆，
1: 嗯，
0: 比什么园长来探望他了，谁谁都送走一个，就送一个，知道吗，
1: 哦，
0: 当时那个还有那个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那个那老师好像姓王，
1: 嗯，
0: 当时也带一个团队来了，来找师傅呢就说一是学习一个问候啊，
1: 嗯，
0: 最后呢老爷子一高兴呢又送一件，
1: 嘿
0: 啊，就是说
1: 现在想想都宝贝
0: 的，啊，但是他自己都没有重视，
1: 嗯，
0: 为什么呀，就是假如吧人家那时候报这个是非遗的时候，
1: 嗯，
0: 老头自己说哎不报了，我报他干嘛用啊，但是他的思想呢，他国家呢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呢来重视这个烫样制作技艺，
1: 这都
0: 是
1: 文化，嗯，
0: 对，我师傅这也是第二批，
1: 嗯，
0: 由这个先就是龙潭湖办事处，
1: 嗯，
0: 作为保护单位，
1: 哦，
0: 啊，嗯，对，我就知道这些吧，
1: 哎呦，
0: 对，
1: 这确实是现在回忆起来都是这个特别温馨的这种回忆啊。那您在拜入这个于正勋老师门下之前，据说也有过手艺，咱算带艺头师，您是有这个花灯的手艺，那跟着这个先生学这种烫样工艺这么多年，那这门实打实的这个手上的功夫给您之前积累的这比如说这花灯手艺有没有带来一些提升呢？
0: 这个肯定有啊，
1: 嗯，
0: 是吧，当时我拜这个于老师这个手下时呢，没有接触过系统接触这个古建模型，
1: 嗯，
0: 因为咱们不是从事建筑的嘛，那时候呢就跟着老师呢就一点点学习，
1: 嗯，
0: 老师一点点教，那时候你就也不懂也不会算尺寸，
1: 嗯，
0: 那时候的比例尺啊的比例多大呀也算不出来，就老师特别认真的系统的哎教了教这个算尺寸，你知道吧，
1: 嗯，
0: 就这样呢，对，一是爱好吧，
1: 嗯，
0: 一个是真心的爱好，一个是就觉得奇怪，当做一件作品的时候呢自己特别兴奋，
1: 是
0: 因为特别有这个成就感吧，
1: 这么精细的东西呈现在大家面前 啊，
0: 当然这花灯的手艺呢是我家传手艺，
1: 嗯，
0: 也是第二批报的是非遗啊项目，
1: 嗯，
0: 是吧，因为代表性传承人，当时呢我呢就是学了这个建筑模型以后呢哎对我的花灯制作呢是一很大的进步，
1: 有没有做过花灯式的这种烫样，嗯，
0: 也不算烫样吧，
1: 嗯，
0: 假如我做一个亭子灯，
1: 嗯，
0: 假如做一个什么就是说跟建筑有方面的
1: 亭台楼阁
0: 啊，对，所以呢就用上了很多这个模型制作的尺寸的换算，
1: 就更逼真了
0: 啊！有时候就是把这个花灯这个门的手艺啊，又进一步的带动起来了。
1: 对，那个看着那个比例什么的，就更合适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纸扎花灯啊，过去是玩具灯，
1: 嗯，
0: 现在呢，我也逐步呢走向这个做的细致一点。
1: 现在可以把花灯拿给皇上看了啊！
0: 那个还是差得很远的，
1: 嗯，
0: 是吧？
1: 那这个您认为这个样式雷烫样这个制作技艺怎么去传承和发展呢？
0: 在传承发展啊，一个是啊大力提倡这个东西，是吧，
1: 嗯，
0: 二是呢这个东西要是走入学校啊做这个过程中是很难的，
1: 嗯，
0: 是吧，也现在有很多人开发了很多这个建筑这个属于锯木，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那种榫卯结构什么的，
0: 啊，
1: 他们小孩拼去，
0: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的一种了解古建知识呢，这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进步，
1: 嗯，
0: 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多宣传一些 你知道吧？而且呢，做一些啊，只要小孩能手工能动手，
1: 嗯，
0: 哎，我可以做一亭子，我可以做一个什么建筑，是吧？就是包括各地的有特色的建筑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就可以作为一种旅游品、旅游纪念品啊，
1: 嗯，
0: 或者拼装啊。
1: 文创是吧？
0: 啊，文创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我们很多影视作品里边也提到过央视类，你比如说那个，影视剧叫《盗墓笔记》
0: 啊，
1: 我第一次接触央视类，我是从那里边知道的。
0: 对，
1: 啊，我们可以听一段
0: 是
1: 啊。
2: 就光坐着，您就告诉我央视类的事儿？
3: 央视类是代称，指的是一个雷姓的清朝御用设计师家族，他们主管几乎所有皇家建筑的设计工作。
4: 我倒是知道，从前有一个地方。跟这儿很像，只是规制上没这么严格。
2: 亦庄，
4: 没错。
0: 因为这个，大家伙儿啊都认为什么，学什么呀，做什么呀，建筑模型，
1: 嗯，
0: 古建模型，没有提过样式雷这句话，
1: 嗯，
0: 是吧？说样式，过去制作这个按老的规矩制作就很粗糙。
1: 嗯，
0: 因为是毕竟是纸嘛，就是说包括你用锯啊那方面，
1: 嗯，
0: 你肯定的有毛刺儿，
1: 对，
0: 是吧？所以不光滑，所以粗糙，
1: 嗯，
0: 是吧？
1: 现在说那个叫水口，
5: 对，其实就是之前不叫样，就没有什么人说是样式雷啊。其实这样式雷它主要是，就是咱们那个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前
1: 啊，
5: 他写的这个样式雷考。然后后边的人就称他们为样式雷了，因为之前样式嘛，就是这个建造社的，就是相当于皇宫里边的一个就是职位，它样式房。
1: 咱们以前是没有模型这个词儿的，
5: 对的，对的，啊，那是这个朱启前，他就是在这个北平胡同发现有人卖这图纸，啊，其实是雷氏的后人在售卖。后来他一看这个太厉害了，因为他们都是经过也接受过教育啊，西方
1: 的
5: 文化，对，一看到这个太厉害了，然后他就筹钱。自己挨了15000件，
1: 我天哪！
5: 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看到这么多这个珍贵的这个文件呀，包括样式这个烫样啊，对。
1: 就咱们国家博物馆大部分的都是朱启贤他们营造学社，
5: 对，当然也有雷氏的后人捐赠的，这都有。对，
1: 哎呦，老一辈传下来的故事里边说，当年这样式雷的样式房啊，就是做完这个图样烫样。拿到宫里边给皇上御览，也有皇上觉得不对的，有没有过这样的这故事呢？
5: 这个是实实在在有的啊，就是之前在这个同治年间修圆明园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规划叫修建的叫天地一家春，就他有一个这个院落啊，
1: 这我听说过。
5: 对，当时在做这个的时候，他其实是这个第六代的这个样式雷的传承人叫雷思启，他们父子两个人一起去领着这个样式房的匠人去修建的，就来然后开始做这个规划，然后包括做这个烫样。雷思启他做到了这个样式房的这个长案，这是最高的官职了，样式房的。但是呢，他的这个父亲雷景修，他当时战乱。圆明园大火，他冒着这些战火，把这些烫样和这个图纸全部都运回家了，保存，并且给他做了规整，而且就是他做了整理了家谱，然后整理了这些图档，我们才能看到这些东西。
1: 就雷发达、雷金玉，就这么一下排下来。
5: 哎，对对，他是第五代，就是雷景修，就他就很厉害，然后这个。雷思启就做到了这个第六代是他们的辉煌的这一段，对，他呢做了之后把这个他们熬了很长的时间啊，然后就把这个烫样做好了，赶制完了就送到宫里去了。这个慈禧呢看过之后一下提出了40多条修改意见，然后上面画的圈圈点都是朱笔改的各种，
1: 我的个妈呀，
5: 对，包括他不光是这个院落大小啊，他是连这个屋里边的这个纱窗啊，还有这个花罩上面的雕花纹啊，他都得给改了，他都拿所有的
1: 比较细腻，
5: 哎，所有的要求啊都在这个烫样上直接就贴纸条给改了啊，包括他上边这个梅花他要跌落散枝的样式他都给 标注上了。
1: 那可见人慈禧还是懂点的。
5: 哎，对对，有点审美的。
1: 嗯、
5: 然后呢，方案一推翻，他不是说改几笔就完事儿了，因为他这个，嗯，刚才这个邱老师也说了，套样呢，他纸板浆糊，他这一件件的就做出来的啊，然后他这个构件已经都做好了，所以这个匠人拿回修改，反反复复的，他就得重新再做。
1: 这动一个就稀里哗啦的就都得改、
5: 嗯、对，然后就这一串、嗯、就这一处这个院落前后就出了30多版的烫样。
1: 好，我们有时候剪那个节目、
5: 嗯、
1: 或者剪什么也是这样，说你这个老师一说这有问题，你剪就前后就都得剪、
5: 嗯
1: 啊、
5: 是，
1: 所以说这40多点这就推倒重来了，就得
5: 最后改了30多版。
1: 嗯，我
5: 这一处院落，
1: 那就可见当时的圆明园做成了之前那是多么的严格，这落成以后这真是万圆之圆的那个状态了，特漂亮。
5: 是、
1: 嗯、
6: 还是野花伴着断墙，燕子在残梁上做窝，再往后啊，也许这断墙残梁慢慢的

0: 去的梦，一个伤心的梦啊。
1: 那这就是说咱们样式雷在之前做的这功夫那也下了不少啊，
2: 是
1: 咱们是也是有一份的这个功劳在里边的。那您的父亲是做这个微缩景观的这个手艺人，那从小呢您就听他讲这个手艺人的往事，那后来呢您自己呢做这个非遗进校园，在全网呢也做这个非遗内容的宣传科普，那有没有哪段老艺人的坚守的故事，在您遇到传承瓶颈的时候给您特别大的支撑，就比如刚才那种故事。
2: 嗯，就是尤其是像现在当今社会啊，这个坚持的本身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
1: 是，
2: 而且很多我们的这个老的手艺人，包括咱们的传承人，那是坚持了一辈子。
1: 嗯，
2: 这个真的是难上加难。而且其实我从小身边，我父亲身边都是一些手艺人的叔叔阿姨们啊，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讲故事。哎，对，都是很喜欢听他们这些故事。嗯，然后包括他，你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珍贵的这种品质。
1: 嗯，
2: 而且老的手艺人都非常的真诚，而且很勤奋，不会说是我今天做了我明天就休息了那种，他们一直在钻研，一直在琢磨啊。包括像这个我师兄邱老师，还有我刚才说就您提到的这个兔爷的这个传承人林爱杏老师也是，他们都会一直的钻研，就在传统的工艺上是不断的更新，然后不断的就是加自己的思路进去，然后完善自己的作品。嗯，而且这个
1: 他们也遇到过这种，比如说改了几十遍这种事儿，
2: 对对，嗯，而且他们的作品呢也都非常的好看，就是保留了这种传统的这种韵味。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传统的作品啊，传统文化，离不开这些老艺人的坚守。
1: 哎，那说到这儿了，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非遗的校园进校园的活动啊，文化交流的活动啊，很多年轻人对这个烫样和古建筑营造啊还是很陌生。
2: 嗯，
1: 那刚才邱老师说了，说这进校园也很难，是吧？因为它太精细了。那您是怎么用普通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这个非遗上的功夫传给孩子们，让他们理解啊烫样的魅力、非遗的魅力的呢？
2: 嗯，就是这个传承其实不能急于求成啊，就是我们可能就是经过一次课程、两次课程其实很难达到一定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啊，进校园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网络的传播也好，它你不能单单追求这种热度啊，校园宣讲啊，哪怕就是影响到几个孩子，或者是被别人稍微看到一点，就算是一种传播啊。非遗的传播就是对我来讲是一颗种子啊，我们种在了这些孩子的心中，早晚有一天生根发芽。
1: 这也跟做烫样似的，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不是说今儿完了我歇一天我就不干了，
2: 对，
1: 虎头蛇尾这不行。
2: 对，而且现在呢，这个传统文化大热呀，而且国家在非常大力的扶持非遗啊。因为我就是从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进校园宣讲，那时候孩子真的对非遗一知半解，到现在你再说，每个孩子都有过非遗文化的体验。他们都会对这个就还是很感兴趣的啊。而且就是比如我在这个大学在讲这个非遗的时候，孩子们都非常的热情，而且他们会说，哎呦，就开玩笑啊，说哎我老了，我怎么对这个现代传统文化这么喜欢呀。其实这真不是啊，这个就是说说明你的审美提高了，随着你年龄增长，这大学生他们有了一定审美积累，他就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喜欢，这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基因觉醒了。
1: 是，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2: 对
1: 啊那其实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应该有所发扬，是吧？二位老师在创作这个烫样的这个模型过程当中，在这原材料里使用这个传统工艺的过程当中，作品表现形式上有没有一些改进啊，就是说我在尊重这个传统烫样的基础上，我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要改进一些。
3: 因为材料现在比过去的呢东西要多了，
1: 丰富多了
3: 也好了，现在我们就不用去

0: 这是传统制作工艺，
1: 嗯，
0: 但是材料的改变就不代表说这个失去了。那你讲话，过去我用的是香，那现在我有竹条、木条，是吧？
1: 嗯，
0: 有很多的材料，你包括牙签儿，
1: 嗯，
0: 都是很好的材料嘛，
1: 嗯，
0: 是吧？就所以尽量的也进行烫样的改造，
1: 嗯，

0: 现代制作方法达到一个很好的目的吧。
1: 嗯，咱们聊差不多有快一个小时了啊，那二位能不能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用一句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热爱老手艺、热爱咱们非遗、热爱传统文化的朋友能够记住我们的雷氏烫样？
2: 就对于我来讲，我还是就留给大家三个字吧，不糊弄。
0: 我也留一句话吧，就是把烫样制作技艺真正的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更多的人去爱护它、保护它。
1: 这一路聊下来啊，从当年雷发达沿着运河进京的风尘，到这个于正勋先生手里传了几代的这种老手艺，再到邱老师手上磨了几十年的这个刻刀，李济老师课堂上给孩子们摸着烫样，哎，眼睛发亮的这种神采，哎，咱们才算真正的读懂了样式雷这三个字儿，从来不是印在档案里的冰冷的头衔，算是一辈辈的手艺人攥在手里不肯松的那股劲儿。那如今呢，南京织卖牵头成立了国图的样式雷文化遗产的专项基金，南北两个传承力量一起发力，那这份属于北京的世界记忆遗产还会借着这些传承人的手热乎气十足的往下传。那今天运河之上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特别感谢我们的邱老师和李老师来我们的节目做客，也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那下期节目咱们接着在电波里不见不散，同时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8: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0: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2: 怎么联系？
1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3: 10月17日、18日，指挥大师库伦奇斯携手音乐永恒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与北京艺术中心倾情奉献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奏响金秋交响盛宴。
1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5: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5: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14: 那打完老虎呢？
15: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3: 活动详询店内。
1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7: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方二

0: 存顾虑，那日常学习呢可能也会困在死记硬背的惯性里。而燕园碑所倡导的本届燕园碑哈主题身边的历史故事写作呢，也恰恰为历史学习打开了另一种路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燕园碑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的发起创始人，也是北大的博士孙世敖博士。那欢迎今天孙博士今天的做客，您可以跟各位听众网友打一招呼。嗯，
1: 大家好，
0: 欢迎孙博士今天的做客，欢迎您今天的做客啊。其实孙博士呢也是深耕青少年历史文化素养培育很多年，我们接下来呢也会结合第十届燕园碑活动的最新安排哈，来全面拆解历史写作的育人价值，还有关于第十届燕园碑的备赛方式。我们先来关注哈，可能有部分对此了解还不太多的听众网友可能有疑惑，这个燕园碑的活动它的定位包括它设计的初衷是什么，它最大的就是作为我们叫历史写作比赛，它的特点特性在哪里？
1: 它就历史写作，它加了一个前面是历史，不是纯粹的写作，
0: 对，
1: 它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遵循我们历史学的一个叫言必有据，信必有真。所以呢，学生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他其实遵循的是叫非虚构写作，他不能瞎编乱造，然后呢，他不能是这种科幻类的写作方式，他写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他讲的故事是有依据的，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学生呢，通过去访谈自己身边的人，把他们的故事挖掘出来写成一篇文章，其实这是我们去开这个活动它的一个起因。所以希望学生呢去走进身边人之后，增强和这个物理世界的人有联系。他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其实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嘛，他曾经是在比特的世界里面，但是在比特的世界里面其实你会被算法去引导嘛，但你如果走入这物理的世界和自己的身边去发生链接，他其实更容易获得幸福感。当然就是当你也能够走出现在历史学习的一个困境。历史学习的一个困境呢，就很多人说死记硬背啊。死记硬背其实它的场景是因为它要输入历史的信息。
0: 对。
1: 对吧，就是你要去学很多历史的时间点事件。其实你会有学习的一个辛苦，因为历史发生它有很大的一个偶然性，所以意味着有很多东西你不能化约，你不能简化，所以你要去记很多知识点。但是呢，如果你做历史写作，其实你就从一个

0: 我们持续跟大家来介绍哈，笨倒了。那燕园碑应该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它应该是历史，就是历史写作领域最有影响的比赛啊，没有之一了。对，然后包括我们跟大家，您从您的角度来讲一讲，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评委，然后包括就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观察吧，就是学这，当然它的背后的人文素养价值，我们后面正好会跟大家详细来讲哈。从家长们比较关注的点来说的话，就是做这个历史方面的写作，对同学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实际上就是燕园碑从2017年开始第一届以来，其实还是属于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类活动。其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还是跟我们的一个学术定位和这样的一个就是活动本身的一个吸引力有关。我们燕园碑一直是就是从第一届开始啊，就是尤其第二届的话就增加了，就是第一届其实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发起和主办的，然后之后呢又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相对有四个国内最顶尖的学术重镇，对吧？所以咱情况下呢，我们的学术的品位和高度应该是在历史类活动里面应该是比较强的，然后这些大学都会参与到

0: 定要求吗？
1: 一般会期望学生能够写到3000字以上。然后原来啊，就我们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一个学术标准。我们第一届的时候，其实有细心家长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届通知其实是上限是20000字。后来我们觉得可能吓到学生了，所以我们改成了3000到8000字。但是你知道吗？就有些学生他刚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他写1000字都费劲，因为你想作文的话，其实写到几百字其实已经达到
0: 了，
1: 对，达到标准了。但是你知道吗？就很多孩子一旦开始，他定的目标写1000字，一旦开始写的时候他是停不下来的。你想一个人就是他的爷爷好他的奶奶好是几十年的人生历史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他一旦开始挖掘之后，他其实遇到的困难是取舍，然后呢很多人写不下来就写成20000字，甚至有我见过有写30000字的。很多情况下是一旦开始写了之后他的字数是压不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90%以上的作品其实会突破3000字，甚至有这个30%的作品是会突破10000字的。对。
0: 参赛年龄上是
1: 目前第10届我们仅限于高中生。
0: 啊、
1: 对，只要是高中生都可以参加。就是高一高二高三都可以。然后我们一般建议是高一高二，因为高三的话我们觉得重点还是在高考。
0: 好，这是我们关于赛程的基本信息哈。其实关于赛程的信息了解完了之后，我们来关注它背后的价值。其实首先来关注说写家史，写身边人的历史。首先，可能最大家关注的比较多是它对于我历史学习有什么帮助，但进一步来说，那就是它对于我整个未来长远的人生规划，包括我对于学科素养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就是很多人在历史学习里面看到的，譬如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政治变动，对吧？那些帝王将相，那些时代历史的一个大的变迁，还有那些具体的数字，其实他们之间背后意味着什么，其实很难感同身受的，对吧？但实际上，如果他能够去访谈自己的家人，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就是他能够感受到，哦，我们的生活是如何改变的。你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现在孩子很难理解，就是你要从自己的一个县城去省城，需要2天的一个时间的。就是因为现在有高速公路，你知道吧？甚至有的能够通高铁，但过去你知道，就是这种他去写的时候，他能够走出他那个地方到达省城的唯一方式是水路，那个船是会绕来绕去的。
0: 我室友就是这样，当年。
1: 对，所以他会了解，哦，原来这个交通是这么就是。

0: 房子，所以经常邀请自己来家里面吃饭。
1: 嗯，
0: 所以就更好的去相处。然后呢，其实正常毕业了之后，就你想那时候大学生多稀奇啊，对吧？就留在当地，对吧？留在省里面。但实际上呢，这个男的并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因为他要跟自己的丈夫要回到那个小城，然后呢，就是当一个老师，就是把三个孩子抚养大，这三个孩子又都当了这个教师。

0: 其实之前的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这个二十世纪的还是公元前的，其实他都经历过。那么你在这一刻你能够跟他完成这次就是神游相交，对吧？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去讲，历史不应该狭义的定义为就是一定要去在大学学历史专业学人文科的学生，那个很散。其实我觉得呢，我们可以放大点，首先呢是历史能够滋养我们一个人，所以历史本身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领域和知识，对吧？然后再涉及到我们是不是把它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高中科目，就是更小了，对吧？最后把历史作为自己的大学的一个专业，那就更小了。
1: 其实回头最后来看哈，应该说站在更宏观的育人的视角，在您看来，历史素养，我们说的不是单单的一个学科哈，历史素养对于一个人的终身成长啊、哦，甚至更大的，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它有怎样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在里面？
0: 就是大家要理解啊，就我们这个社会还是由人构成的，对吧？
1: 对，
0: 就是你最终还是要跟人打交道，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跟人打交道，你其实你意味着你要懂人性。如果对人性了解最透彻的，其实你通过历史最容易了解。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就是马克吐温说的，他说历史不会重演，但会坚韧的相似。那为什么历史会坚韧的相似呢？因为人性不变，就是几千年前的人和我们的人，人性是相通的。所以你读历史故事，其实读人性，读完人性，你就能够读懂你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最终构成人，就是在社会上的一个幸福感，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一个链接，对吧？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人的幸福的四根支柱，第一个是自己和家人的连接，就你是不是有一个好的一种家庭，对吧？家人的一种关系，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你跟你做的这个事情，对学生来说是学习，对于职场人说是你的工作，你跟你的工作是不是做的工作是你喜欢的、能做的、是需要的，尤其是不是你喜欢能做的。第三个是什么？是不是有自己聊得来的几个朋友，对吧？所以你有没有朋友？第四个是什么？有没有你自己的小爱好？其实人幸福的，我觉得就四根支柱。其实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就两根支柱立得住，他都不会崩，你知道吧？就是他如果只有一根支柱就很脆弱，他如果全没有，他就会
1: 容易崩。对
0: 对，所以历史的话，我觉得它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读懂人性，然后去理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温情。因为历史它其实是要穿越时空和古人，做到同情之了解，对吧？设身处地。所以读懂历史，我觉得能够读懂人性，读懂人性你能够更加与人相处。哎，我们是生活在人的社会之间的，所以我觉得历史是离不开的。因为你读懂历史，就是我开篇去讲到的，历史是能够滋养我们的，是疗愈我们的，人间的悲喜是相通的，
1: 人间的悲喜是相通的。感谢孙博士的分享和聚焦。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呢，教育面对面围绕燕园碑的中学生历，围绕燕园碑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的聚焦，还有青少年历史素养的培育的相关议题，到这里即将要告一段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围绕燕园碑中学生历史写作活动，从定位育人价值切入，也分享了历史写作对于史料辨析、独立思考能力的价值，进而也探讨了历史教育的更加宏观的视野和素养路径吧。其实在此也跟大家来分享，从具体的写作而言，同学们也可以，如果参加燕园碑的话，从身边的历史切入，以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待历史，既能够巩固好自己的体系，从输入到输出，也更能够厚植家国情怀。也更希望更多的同学能通过这样历史写作的好的平台，包括更广阔的对于历史分享的舞台，走进历史，读懂中国，也在探究中来收获成长。 好，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常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棋的那一秒。
4: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棋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要繁忙，所以大家外出的话一定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刚才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了，今天呢是工作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通勤、通学、聚会、休闲不限行等因素叠加，会导致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大，晚高峰也会相对来说更明显一些。在晚间聚会、休闲、购物的需求旺盛，西单、三里屯、和生汇、五棵松、蓝色港湾和西红门汇聚等重点商圈的客流和车流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周边的道路以及停车场出入口容易出现车辆短时排队的情况，也提醒大家提前规划行程，也最好能够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在今天的法律帮帮忙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聊一个话题，想问问大家长假加班您到底怎么看。今天和您一起来说一说长假加班的法律边界。因为这个十一假期有不少的朋友是出门旅游了，休闲了，也有不少朋友在家享受了悠长的假期，但是也有一些朋友由于工作的原因并没有享受假期，可能在七天当中加班了2-3天，也有朋友可能在七天当中这七天都在工作岗位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国庆加班到底应该怎么算工资，公司如果只让调休不发加班工资的话，这到底合理合法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京城帮帮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长假加班的法律边界。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白朗律师事务所的乔林芳律师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呢要欢迎

0: 但是律师好像相对来说是一个特殊的这个行业，他们对于加班的认识和我们比如说签了劳动合同，我们朝九晚五打卡工作的这些上班族来说好像还有点区别，是吧？
1: 对，就是虽然我是做劳动法的律师，但是其实呢，我们对自己权益的这个保障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淡薄的。
0: 对，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长假加班的法律边界。咱首先得明确一下，什么样的情形算是加班，什么样的人群他有加班这个概念和定义。因为并不是所有工作的人他上班在节假日都算加班，是吗？
1: 是的。其实加班呢，它是劳动关系框架下的一种概念啊，也就是说，比如说劳务关系或者是承揽关系、合作关系啊，这里面的这个提供劳务的一些人员，他是没有加班的这个概念的。
0: 这有点专业，您得给我们稍微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算是劳动关系，什么样的算是劳务关系，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什么合作关系，
1: 是
0: 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岗位、什么样的职业它就不是劳动关系，而是劳务或者是合作关系。
1: 其实大家判断起来呢，我觉得就掌握简单的标准就可以，比如说看你跟用人单位签的合同上面如果写了是劳动合同，那么你们就是劳动关系啊。然后还有一类情形呢，就是单位虽然跟你签的是劳务合同，但是呢你们的关系很明显是朝九晚五工作的，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的，那每个月的主要的收入也是单位发给你的，并且甚至单位还给你缴社会保险，那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虽然合同签的不是劳动合同，但你也是劳动关系的一个情形。
0: 哦，所以说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方法就是咱把咱和单位签的这合同拿出来看一看，如果是劳动合同的话，那肯定就是劳动关系，这没跑。
1: 是，
0: 但是如果签的是劳务合同，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您就得看一看单位，第一有没有给您交社保，其次您的这个工资收入是不是单位每个月按时打给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又是按时打给你工资，又给你缴纳社保，那基本上也可以判定是劳动关系，即便签的是劳务合同。
1: 是，劳动关系其实它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它其实就是管理性和行政隶属性比较强，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它是对人的，但是像劳务关系啊或者合作关系啊，我们常常说它是对事儿不对人，就是相当于我不用你按点儿坐在办公室里啊，哪怕你今天并没有很饱和的工作，但是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还是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你得按考勤制度的要求坐在办公室。但是像劳务关系或者合作关系的话，相当于我就把这活儿包给你，你把活儿干好就好了，我对你的这个人身是没有很强的管理性的。
0: 哦，所以咱们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劳务关系或者是合作关系按活儿来结算，比如说我请了一个保洁人员上门给我打扫卫生，这种是不是我们两个之间可能就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了？
1: 对，如果是个人请的这个保洁的话，那肯定是劳务关系，但如果是公司请的保洁，然后每个月固定的去开支，然后给这个保洁人员缴社保的话，那也是有可能建立劳动关系的。再比如说就是

也有不同的，比如说一到三号法定假日，还有我们的四到七号这种调休的，其实都算是国庆假期。他们在加班费的认定，甚至是相关的这种调休上，好像也有一些区别。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乔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长假加班的法律边界，看一看在假期如果您是属于劳动关系之下的加班，到底如何来算我们的工资，调休到底应该怎么调才是合理合法的。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同时呢，我们今天也设立了一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加班之后您更愿意比如说要加班费，或者说我更愿意倒休，您到底更愿意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您的加班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

0: 始终。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白朗律师事务所的乔林芳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长假加班的法律边界。有不少朋友在国庆的长假没有得到休息，那有的朋友会选择调休的方式，有的单位呢可能会给予比如说两倍工资或者是三倍工资。今天呢，大家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加班之后您更愿意通过哪种方式对于加班进行一个弥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还会和大家说很多咱北京好玩的地方，因为有一些朋友在国庆假期虽然没有得到休息，但是单位会给你调休，在国庆假期别人都上班了之后可能会给你放假，那这时候您不妨趁着有时间去咱北京周边好好的逛一逛，因为最近应该算是咱北京最好的一个季节了，最美的金秋。给您先推荐一个地方，雁栖湖景区，很多的朋友都想去雁栖湖来看一看，那边湖光山色确实非常的美。最近啊，雁栖湖景区进行了改造升级，已经正式变身为开放式的滨水公园了，而且是免费向公众开放。这一次改造呢，最大的变化是湖岸回归了自然的本色，原来湖边的一些游乐设施已经全都拆除了，商业化的气息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全新打造的临水木栈道。栈道呢，顺着湖岸曲折蜿蜒，打通了游园边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滨水慢行路线。改造之后的临湖阶梯草坡成为了市民放松身心的好去处，大家可以随意找一处台阶落座，望着湖光来放松思绪，晒一晒暖阳，还可以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围坐闲谈，感受怀柔秋天独有的一份舒爽。这个雁栖湖我可是去过，非常的漂亮，所以说大家有空的话不妨去一去，现在还免费向公众开放，而且如果有条件的话，大家其实可以带上自行车，因为那边的骑行道也已经开通了，可以环湖骑行，非常的好。而且我在网上查到的攻略，现场如果您没有自己带自行车的话，也有现场的自行车租赁服务，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一起去雁栖湖感受一下北京的秋色。今天虽然是周六，但依然是我们的工作日。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朋友晒出了自己 emo 的状态，也就是情绪比较低落。那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的医生龚景慧介绍说，短暂的节后不适啊，是正常的一个适应过程，绝大多数情况呢无需就医。出现焦虑、忧郁、心神不宁等状态是十分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反应，这是因为人们突然脱离了假期里自由松弛的状态，自主掌握生活的节奏，再加上对于职场工作压力的预期焦虑，往往会产生这种失落感。同时呢，假期亲朋好友的相伴氛围散去，有的人会产生轻微的分离情绪，这个时候网上热议的诸多情绪不适就可以被归入节后综合征的范畴。那对于有节后综合征的人群来说呢，节后第一周是重要的适应和缓冲期，建议大家能够循序渐进的稳步调整，比如说及时的回归起居的规律，早睡早起，避免熬夜，复工第一周合理安排我们的工作强度，从简单的工作入手，逐步找回工作节奏，日常可以通过散步、慢跑、瑜伽等运动来激活我们的身体状态，还可以借助深呼吸、闭目冥想和亲朋好友交流等方式来平复我们的情绪。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持续两周这种 emo 的情绪都没有改善，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咱们还是得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再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从10月10号的0点开始销售中国内地航线的客。

0: 两个人过往交手，郑钦文曾经是以逆转取胜，那本场胜者将会晋级到决赛，让我们一起为郑钦文加油。好了，关注完了咱们北京的一些好玩的好地方，我们接下来继续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长假加班的法律边界，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加班之后您更愿意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加班呢？这个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聊天室在聊，我看到有好几个朋友都说了不愿意加班。当然了，我们能不加班当然是都不愿意加班，但是确确实实乔律师会有一些特殊的工作岗位，比如说医生、护士、我们的交警，甚至我们商场的一些服务人员，他们是必须要在节假日提供服务的，那他们可能就不得不在节假日进行加班，而且有可能在节假日的时候反而是他们工作最繁忙的一个时间阶段。那对于这些朋友来说，他们在节假日这个，首先咱们先明确，能够认定为是加班吗？
1: 嗯，好的。说到这个话题呢，其实不得不说一下，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工时制度啊，那可能我们日常朝九晚五周六日休息的呢，其实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标准工时，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工时。像您刚才提到的医生啊、护士啊、警察呀、交警啊等等这些的啊，这些工作人员如果是建立劳动关系的这个情况下啊，他们有可能呢跟单位之间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工时制度，而是一个特殊工时制度。
0: 哦，也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首先明确了，加班这个只存在于劳动关系范围之下才能够认定为加班，但是即便是劳动关系，它也分了不同的工时，这个对于加班的认定也会造成影响。
1: 对的，这其实是认定加班的第二个前提。那像标准工时的话，工作时间的要求一般就是每天不超8小时，每周不超40小时，每周必须至少休息一天。那超出这个法定时间范围之外的就会是加班。像综合工时的话，它其实是基于岗位的特殊性，它在一定周期内去综合的去计算员工的工作时间，比如说、
0: 就是他不以周来算，他可能以月或者以年来算。
1: 对，具体的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看劳动行政部门的审批文件。他如果审批的，比如说是以年为单位的综合计算工时制，那其实他平时比如说单月他超出了，或者单周超出了40小时都是没关系的，但是就是年度内他只要不超出2000小时，那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存在加班。
0: 所以说即便是在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对于他们来说，在比如说10月1号到7号之间他上班了，但是总的这个工时只要没超过他的这样的一个认定范畴的话，他也不能够认定为是加班，是吗？
1: 他有法定节假日加班，除了法定节假日以外的其他的时间他要看有没有超出这个周期内总的工作时间。
0: 明白了，也就是说10月1号到3号我们的法定节假日如果加班了的话，即便是综合工时的话，他其实也会认定为加班。
1: 是的。
0: 但是在4到7号这4天的时间，

0: 三类，工作日延时加班，也就是超出8小时的加班，休息日加班，也就是一般来说周六日的加班，还有就是法定节假日加班。那对于这三类加班呢，分别是按照150%、200%和300%支付加班费。那其中休息日的加班呢，还有一个用人单位可以安排的选项是说，可以安排员工调休。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0月4号到7号这四天。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调休，可以不给加班费。
0: 如果用人单位能够安排员工调休的话，那可以就是选择不支付加班费，通过调休的方式去解决。
1: 但是我们的1到3号，也就是法定节假日，它不能以调休的形式来弥补我们的劳动者吗？
0: 对，法定节假日呢，那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去这个需要承担的义务就是支付300%的这个加班费。
1: 就这个时候即便是调休的话，300%的加班费你也不能少。
0: 当然如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啊，单位去跟员工商量，员工本身呢我也不想要那300%的加班费。
1: 对。
0: 我就想调休，对吧，像您刚才说的，那我可以错峰去。
1: 有便宜的机票捡漏。
0: 对，去看看世界，去转转，那也挺好的。双方能够协商一致的话，也是可以通过去调休的方式去处理的。
1: 也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是在法定节假日的话，其实选择权在劳动者手里。单位法定要求他必须是支付300%的加班费作为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补偿。那这时候呢，劳动者可以选择要300%的加班费，或者我不要这个加班费，你给我调休。这时候主动权在劳动者手里。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节假日的这种上班，比如说4到7号或者是平时周六周日的这种加班，那其实单位选择权是占优的，就是单位可以优先选择给你调休，如果调休不了的话，我再给你支付200%的加班费。
0: 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

0: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白朗律师事务所的乔林芳律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长假加班的法律边界。刚刚结束十一假期，有的朋友呢享受了悠长的假期，但是也有朋友在假期期间反而在工作岗位上在加班，那这时候该如何保障我们的权益？在加班之后，我们的劳动者可以享受三倍工资还是享受调休的这样相应的待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弥补自己呢。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在各种各样的互动。一，他说了一定要就是两种形式他都能接受，努力工作去早到。那对于比如说能够进北京212，想问问说自由职业的该怎么算？
1: 没有单位啊、哦，那可能也不存在加班。
0: 嗯，这加班费啊，还是调休啊，您自个儿说了算。
1: 是，
0: 是符合劳动法的，我都可以认可。就是能，但是你不能违法的这个假期。
1: 就大家只要那法定的
0: 法定假日，就是您上了班，这个人班也正常资的，这就是法定，最多也就要求是三倍工资弥补给我们的这个劳动者。但是他说了，
1: 一些自然灾害需要这个去做一些紧急响应的、
0: 我们的救援队伍啊，我们的这个什么。